就是说，那很清楚，我问是不是为什么是 structure， 那我麻烦的 door 里的 dog in the front yard。